0: 欢迎我们收看的电影卡布尼大哥布库克的马里基金生活 FM 101.6MHz 第二次的东方洛丽达那容易汉江马吉尼卡杜马班达哦那容易汉江马吉尼卡杜马班达那容易可能那么重要那容易可能特征问题的三门容易和家人的容易和你可能和你等问题不要做了点点他们的东西你是对你做了个个地方他们的他们说的给下得不服力那些吧파딩요즈라승하노하이닥디닥디키노하걱정이파징탕은저라보때렵때렵탕이동화봐헬로
1: 헬로디버카함나이
0: 디버카함테람수고부쿡
1: 사랑
0: 도보지카부쿡안올라키나저사디
1: 아마로스타무카마리디안카이오풍리가링안가린거파지이만이또통나
0: 아불이쌈은사분인가
1: 어버콘터티저마때때가있었어란몰랐다먹었나어디든야다아니데가린거파지이라다요이만이
0: 아니데가린거파지도아나저분이애는도
1: 아버도지마야한가이안때가있었어오거란거응거너를더러니저마때야니벌써또가보면니니인거오랑짝저라니쿰바르마니아무시디
0: 랑짝저라니쿰바
1: 르
0: 아르짬몽
1: 더러니저런저마때야니까
0: 너랑짝저라니쿰바르짬몽은아우
1: 또뭐어아니데가린거파디히마니너또또마시라오리지널아기니도
0: 더더더아버마니여보나저기떠나야는도아오너한바이아오하나죽은애는아그럼허리너로부터기사한줄알아니비싱거2326253부스강고03 81나타복디파이딩이때까지꼭두고자라헬로
2: 헬로
0: 니퍼가한테람소고타쿠
2: 니퍼가한마이냐아니한심나상관없이내리겠다
0: 타쿠되니나사디네사디
2: 오바돌틈이에요바돌틈
0: 너사디부르자모
2: 오거히만이야라메리야라히니만이
0: 아너나이도가는도
2: 가이바이오르사모노크나디탈로바이
0: 오
2: 버카이차히만이차수사이창가아야크로이창조
0: 너아와식저라카야케바하이헤다너거크리더더더더욱쌀쓰르디거그래간을쌈은크나뜻이래쌈은크나나낭은불라해다더한바이다쿠데니비니테틴파르신세쌀쓰동시포쌀쓰록바이탐바게보아와식저라보카냐낭와쇼쇼해다아부세섭세아부니야고라보콕도크르니탕아부세비까방콕동토피아바다싱어시니코럭사다쿠비즈스거이호르마니헤보랑이야크라이보도니코럭사다쿠카신자르마야크라이탕마바게벨라케카카암작보록아오야벨라케카카마니헤코크노아부니바게로사몽나코이허르자가저라파디다쿠브리즈스데브롬니야크라이보도니응기어르자몽저도니바게생크나이나르레네